0: 北京时间9点整，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村里的大人娃娃都穿起了见人的衣裳，即使是不参加婚礼的村民也都换上了干净衣服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看红火，在众人面前露脸儿，那总得体面一些。火热闹的时候，巧珍正一个人待在他自己的窑里，他坐在炕头上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壁的一个地方，动也不动。外面的乐器声、人的喧哗声、端盘子的吆喝声，都好像离他很远很远。他想不到22年的姑娘生活就这样结束了，他从此就要跟一个男人一块生活一辈子了。他绝没有想到他把自己的命运和马栓结合在一起，他心爱过的人是高嘉林啊。他为嘉林哥哭过，为他笑过，做过无数次关于他的梦。现在这梦已经做完了，他呆呆地坐在那儿。一个人来说，那不是也要向前看吗？生活总是这样，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，但是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。人活一生，值得爱的东西很多，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。比如说我吧，梦里我都想上大学，可是没考上啊。哦，那我就不活人了。我现在就好好教书，让村里的其他娃娃将来多考几个大学生。就是不能教书了，回村劳动了，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嘛。你看，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成熟的巧林，这番话把巧珍说的眼睛都亮起来了。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巧玲的手。妹子，你一定常来看我，常给我说说这些话。巧玲呢，就不住地给他点头。然后他突然愤愤地说，高嘉林太没良心了。巧珍痛苦地摇摇头，闭住了眼睛，准备送人的巧英进来了。他让他妈赶紧收拾齐备，说已经准备起身了。他妈就让巧玲去吃饭。巧玲走了以后，他妈妈把窑里其他的东西又查看了一下，然后就从后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块红丝绸，用发卡

0: 手指头在桌子上蹦蹦蹦地敲着，愣愣地看着女儿一小口一小口喝那杯饮料。过了半天，他才往椅背子上一靠，长长地出了口气。亚平啊，我不怀疑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，我虽然没见他，但是知道我女儿爱上的人不会太平庸，最起码是有才华的人。因此你那么突然地抛开了柯南，我和你妈妈尽管很难过，也感觉对老张一家人很抱愧，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强行制止你那么做。爸爸的一生在炮弹淋漓走南闯北，九死一生，多半辈子人了才得了你这个宝贝儿。就你我而言，你知道我把你看得比我重要，我不愿意使你受一丝的委屈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对你的关心只限于不让你受委屈，而没有更多的教育你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他突然停顿下来，手在空中一挥，对自己不满地唠叨：哎，我扯这些干啥嘞？一切都为时过晚了。然后他吸了口烟，回头看了看静静坐着的女儿：这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，这次你最好能听爸爸的。咱们马上要到南京，那个小伙子是农民，我们怎么能把他带去呢？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，你们一辈子又怎么过日子啊？所以我说，感情归感情，现实归现实，你应该……
1: 你让我去和嘉林断吗？亚平抬起头，两片嘴唇都颤动着。
0: 是的，听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，快回来。你找他跟他说。
1: 不，爸爸，别说了，我怎么能去找他断绝关系呢？我爱他，我们才刚刚恋爱，他现在遭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，我怎么能再给他打击？我，
0: 平平，这种事再不能任性了。

0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，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
0: 万象俱映人间，无形舞台大有乾坤。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，带你身临其境，品味人生百态。每日准点开播，邀您共赴听觉盛宴。各位好，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.4，江苏故事广播 FM104.9的有声剧场，我是张杰。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《情满昆仑》。《情满昆仑》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，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。
1: 来来来，来抽个烟啊！白天的事让您生气了吧？
2: 乡长啊，我们山东人直，有话兜不住。
1: 嗯，
2: 我就不明白了，在北疆的时候，人家都是争着抢着建大棚，你们这儿的人咋这样啊？就跟害他们似的。
1: 老崔啊，我给你交个底，前年有一个种苜蓿的项目，人家说包销，我觉得能挣钱，就领着大伙种了。
2: 嗯，
1: 结果苜蓿长起来了，包销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很低，一年忙下来，我们没挣到钱，还赔了一些。现在他们就有顾虑了嘛。
2: 难怪，嗨，我还以为是冲着我来的呢。
1: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。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北疆的哈密大棚种得很成功，
2: 嗯，
1: 人家那里的农民挣了不少钱。
2: 哎，
1: 可这是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不少呢。再说我们这个乡啊，离沙漠近，年年有风灾，乡亲们一直吃救济，穷怕了吗？
2: 你也知道，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，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。来之前呢，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。哎，吴乡长，
1: 嗯，
2: 你信不过我，还信不过王书记？
1: 哎，
2: 他可是种大棚的专家呀。
1: 柴王我见过的嘛，我也到你们那里去过。哎呀，洋楼汽车电灯电话那富得很嘛，也美得很嘛。
2: 哎
1: 哎，我不瞒你啊，我看着眼馋呐。
2: 你看你看，你都看到了，我们村啊家家住着小洋楼，出门呢就是高速路，好多人家现在还有了小轿车呢。
1: 嗯，
2: 这地里啊全是一排一排的蔬菜大棚，太阳光一照，哎，银闪闪的，就跟那个大海的波浪似的。
1: 嗯，
2: 每天全国来的运菜卡车那是一辆接着一辆，要不都说我们那是全国的菜篮子嘛。
1: 是啊，哎，老崔啊，
2: 嗯，
1: 那当初你们是怎么想起搞这个大棚菜的？
2: 哎，这全靠我们的王乐义书记啊。嘿嘿，原先呢，我们村也是丘陵薄地，靠种点玉米、小麦、水果，土里刨食，只能填饱肚子。后来啊，王书记领着我们大家伙搞大棚蔬菜种植，全村一块搞，这才富裕起来的。
1: 哦，那你一年得挣多少钱呢？
2: 嗯，多了不敢说，一个大棚一年下来20000多。
1: 哦，你有几个大棚？
2: 我那个时候扣了5个大棚。
1: 五个？
2: 嗯，
1: 哎呀，10几万呢。
2: 可不，
1: 哎呀，我一个乡也没有这么多呀。哎呦，哎，老崔啊，
3: 对吗？我活了50多年了，该建的也建了，何故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啊。
4: 是啊，先生妈妈你累了吧？啊，这白天都睁不开眼，做梦一样的说话呢。
5: 我看过书啊，书上是那么说的。
6: 哎，阿姨狗力，算了算了，不和他们说了，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。
3: 老妈，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？
7: 哎，水来了，水来了，大伙儿歇一歇，喝口水吧。
8: 喝喝喝，来来来，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啊，歇一会儿。
9: 哎，高辉啊，哟，你出那么多汗啊！大学生，就这身子骨啊，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。
4: 没事，妈妈，你那么疼啊？
5: 高辉，来喝口水吧。
6: 哎，
5: 来，
9: 来，
10: 咱们喝水，
9: 哎，喝水啊，来来。
6: 哎呀，渴死我了！谢谢你啊，阿姨孤立。
5: 哎，我爸爸呀，就爱。

0: 人开玩笑，你可别和他计较。
1: 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爸爸说的也对，以后啊，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。
0: 嗯。
1: 哎，哎，姑丽，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？
0: 你真想学吗？
1: 啊
0: 啊！不怕摔了你啊！
1: 哎呀，当然不怕。
2: 哎，高辉，
0: 好啊，我教你。
2: 哎，高辉，今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。哎，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？
1: 崔老师最近啊，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，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，过来就知道了。
2: 哦。哎，
3: 好事想多了吧？
4: 哎，乡亲们说说啊，产品质量相同。那你们愿意用便宜的还是愿意用贵的呀？
5: 你当然是便宜的了、
6: 有便宜的谁还用贵的呀、脑子被驴踢了。
0: 高经理、你的薄膜质量能保证吗？
4: 美丽的姑娘，火车不是推的，昆仑山不是堆的，我们的产品如果有问题，那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来订我们的货吗？
6: 乡长，乡长，刚才一盘汗给大伙算了，省不少钱呢。
7: 哦，哎，老崔，老崔，你过来。哎，
8: 吴乡长，我刚才都跟你说了，不行就是不行。
7: 老崔呀、我们乡的情况你也知道一些，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我这个乡长难呐，你就替我省省。行吧，
8: 哎呀，该省的省，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。
7: 老崔呀、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，
8: 这钱是最不该省的，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。
7: 哎呀，这几千块钱呢，在我就是个大数嘛。
1: 崔老师，飞马牌是不错的，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。
8: 高辉，你是学农机的出身，他们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吗？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，咱们这是蔬菜大棚。
1: 崔老师，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，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。
6: 哎呀，崔
8: 老师，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。
7: 我说老崔啊，能省就省省吧。
6: 哎，就是嘛，
8: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。
6: 哎，
8: 大家静一下，静一下。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？
9: 我这里有。
8: 啊，好，借我用一下。
10: 用花镜干什么？
8: 来来来，大家伙看好了啊！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。这个呢是飞马牌。哎，你们看着啊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
10: 看到了。
8: 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，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。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，结果是啥样？大家都看清楚了吧？
9: 哦，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！
11: 哎，不是骗子！
12: 哎，我说各位，我没有骗大家。哎，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，不是假冒伪劣产品。
2: 骗子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，要不是崔技术员，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。
12: 哎呦，
8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乡亲们，大家别误会。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，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。
6: 咦，崔技术员，对这样的骗子，你不能心慈手软。
11: 就是嘛，
6: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，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。
8: 大家伙听我说，听我说，高经理的薄膜啊，质量确实没有问题，只不过呢，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。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，一般的薄膜呢守不住，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，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，所以啊不怕强光，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。
0: 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8: 哎，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，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、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
6: 有这么多事情呢、我们不懂啊。
13: 崔技术员，
6: 麻烦的、
13: 真是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
8: 哎呀，高经理，说实在的，我挺佩服你的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合作。
13: 谢谢，谢谢，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。
8: 好。

0: 崔老弟啊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没想到这钟大鹏有很多的学问呢，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。
1: 哎呀，乡长，你看你说的，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还见什么外呀？库尔班，
2: 招呼大家伙干活。
3: 好，
1: 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
3: 来来来，
1: 阿姨鼓励，拿杆子啊，打起来！
3: 来呀！

0: 崔老师，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，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，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。
1: 哎呀，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，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。高辉，
0: 哎，
1: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
0: 嗯，
1: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。
0: 是啊。
2: 哎，你们怎么还没睡啊？都夜里两点了。
1: 乡长，
0: 乡长，我刚睡了会儿，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。
1: 老吴，你咋也起来了？有我们你就放心吧。
2: 哎呀，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，睡不着吗？
0: 哎，怎么了？这是
2: 停电了吗？
1: 哎，这灯还亮着呀，怎么会停电呢？高辉，
0: 哎，
1: 把电闸盒拉一下，咱们再试一下。
0: 哎，
1: 坏了，是机器坏了。高辉
0: 啊，
1: 赶紧叫维修工
0: 啊。
3: 老李师傅，老李师傅，
4: 哎，
3: 机器坏了，快过来看看。哎，
4: 我来看看。
0: 哎，崔老师，师傅来了。
1: 哎，师傅，你给看看，这是哪儿出毛病了？
4: 哎呦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电机烧了，那赶快换呢。乡长大人，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，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，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。
1: 两天？
4: 是。
1: 可是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，不然就全完了。
0: 哎呀，这不白干了吗？哎，这该死的机器，关键的时候掉链子。
1: 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？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。
0: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，怪谁也没用啊，得赶紧想办法呀。快看，温度下来了。
4: 哎呦，
0: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。
1: 多少度了？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。
0: 已经28度了
1: 啊，
0: 你看，哎，还在降，27.8度了。
2: 老崔啊，你慢慢想，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，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。
1: 少说两句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
2: 哦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。高辉啊，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。
0: 哎呀，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？
2: 你这个臭小子，大学白上了。
0: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。
1: 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只有这个笨办法了。高辉，快去烧火，烧开水越多越好。
0: 啊，用热水升温那得烧多少啊？
1: 能烧多少烧多少，它总比凉着强。快去啊。
4: 好好好，
2: 我这就叫人去。快，高辉，叫大家都起来烧水。
0: 哎，好，我马上去。
2: 哎，
5: 乡长，乡长，大家伙把水都拿来了。
6: 快
5: 来
6: 了，不要乱，大家不要乱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先排好队，我一边把这机器，你们不停地往里倒开水，我再一边摇机器，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。
5: 好，
6: 开始倒吧。
7: 快，开始倒啊！
8: 快一点，快一点，
9: 一个一个上吧。
6: 一个一个来。
10: 哎，好，收上。来，
6: 啊！
10: 哎，
5: 老崔兄弟，你的手。
11: 崔技师呢？
12: 但你的手，
11: 你手受到了吗？
6: 别管我，接着倒！
8: 快倒！快倒！快倒！快倒！

0: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3: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，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。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，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。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，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。江苏广播提醒，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小心上当。
4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5: 听众朋友，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

0: 大哥，您真是好样的。魏东亭见他要走，就装作不介意地问：“哎，小毛子，你这会儿到哪儿去啊？”“哦，我回里头去，今儿我当差，到明儿早起才得下来呢。”里头就是大内。魏东亭心想：“嚯，这可真是正瞌睡，天上掉下来个枕头。”但是又不能卖得太便宜，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：“哦，皇上跟前的孙氏，你认得不认得呀？”“哎呦，魏大哥，您别说孙嬷嬷呀，还就是苏妈辣姑大姐，谁不到御茶房来呀？那都是皇上跟前第一等的红人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？”“
1: 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是我妈。”
0: 小毛子一听，急忙又请安：“哎呦，我说您怎么出手这么爽利呢？还不知魏大爷您是贵人呐。”“
1: 起来起来，别瞎扯了，你这会儿回去啊，顺便捎个话，见着孙嬷嬷就说我在西后角门外头等着他老人家，有点事儿抹不开手。”“
0: 好嘞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，往后仰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。”小毛子说完一溜烟的跑了。
1: 魏东亭在西角门等了足有半个时辰，天快晌午了，孙氏才得出来。皇帝的乳母啊，照规矩是不能外出会家人的，为的是怕他见了家人心里难过，影响了奶水质量。可是从世祖顺治的时候起，这个规矩就有点松动了。孙氏从角门一出来，就板着脸问：“
2: 巧，这么急着要见我，是什么事儿啊？正伺候着主子呢，万一要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，你可仔细着。”
1: 魏东亭听母亲骂过，照例陪笑回话：“
2: 妈，儿子没事儿，哪敢惊动老太太的驾呀？跟您说，梅妹子她被人抢走了。”
0: 孙氏一听可就急喽：“
3: 啊，东亭啊，你在哪儿见着她了？她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又是怎么被人抢走的呀？”“
2: 嗨，妈，被识透了。”
1: 魏东亭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孙氏。待了半晌，孙氏才说：“
2: 嗨，这丫头命苦啊，她妈临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交代，要我照顾她长大，可没曾想啊，我这一进宫，两家都碰上了这糟心的事儿，如今可怎么好呢？”“
0: 唉，是啊，您瞧，什么也没来及问，他怎么离开家的，又怎么遇上史大侠，学了这一身功夫，嗨，真是使人不解呀。”“
2: 唉，东亭啊，事到如今急也没用啊，你先打听着人在哪儿，咱们再想法子。那丫头啊，比你聪明十倍，我想倒不至于出什么大事儿。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法子，事情就有头绪了。”
1: 魏东亭原是想他的妈妈在京城多年了，又是当今皇上的乳母，准能有什么好办法。可谁知道，孙氏也想不出来什么法子。可心里却是十二分的情愿。他急忙对伙计说：“
2: 哎，快去，把去年用的炭炉子扇好喽，搬过来烫酒。哎，小三儿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不要到门面上啦。到嘉兴楼去把翠姑

0: 悄悄给请来。五次友还以为他要叫歌妓，急忙说：“
1: 哎，柱儿，别，我是最怕这个，而且眼下正是国丧呢。二爷，翠姑并不是青楼之人，不过是给秋香院那些人编个曲儿词儿的，也算有身份的了。二爷小心他自然是好的，不过虽然是国丧，却也是新皇登基的喜庆日子，人家都不忌讳，何况咱们呢？秋香院七妹妹昨儿还到敖中堂家唱堂会来着，二爷要取功名，叫个人来唱个曲儿助兴也不过分呐。”
0: 小三儿见五公子不再阻拦，便自行去了。三杯滚热的老酒下肚，五次友阴沉的脸舒展开了，他把酒杯往桌上一蹲，笑着说：“
1: 哈哈，说起功名二字，想来真是五味俱全呐。有意思到了顶点，没意思到了极处。”
0: 明珠喝了一口酒，夹起一筷子清蒸海参嚼着，笑着问：“
1: 敢问哥哥，怎么个有意思法啊？”贤弟，你是不知道啊，
0: 柱儿清楚啊。
1: 柱儿，你告诉他。贵柱喝了几杯，也有点放行了，见公子点到自己，马上举起杯子，笑着说：“我是家生子儿，听得多了。公子家七代中了四个状元，30个进士，拔进扬州的地气，人们看武家像从地下往天上看。用老太爷的话说呀，耀祖荣身因子孙。”
2: 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，任何人和事，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。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，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。中午好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，幸福情缘，一生情缘，我们在午间的空中鹊桥又见面了。我是主持人子君，此时此刻幸福情缘，一档征婚交友节目，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，脱单路上的迷茫，情感生活的困扰，锁定收听的同时，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，风雨同行。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，发布个人信息，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，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-5215 5223-5215。每天此时我们就在这里，在爱的空中鹊桥上开通我们5223-5215，向所有正在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朋友们发出呼唤，来吧，来到这里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，做你最忠实的娘家人，就在你身后，在你不远的地方，一起携手并肩，助力守望幸福。节目前后，节目上下，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，爱的困惑想分担，第一时间找到我们，就找6年身高1.6米以上，稳定的工作，稳定的性情，是本科学历，独生女最好，善良活泼。想要认识这位国企的软件工作的男生，5223-5215 5223-5215。接下来是一位95年的本地的女生，她是本科毕业，是学设计，学艺术的，现在呢在一家私企做平面设计工作啊。她是专注而内敛，喜欢音乐、电影以及和艺术相关的广泛一切，身高1.65米左右，想找的男生呢1.75米左右的身高，最好在南京有房，善良有稳定的工作。想认识这位在私企工作的做艺术设计的女生，5223-5215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。你好，幸福情缘，欢迎您。
3: 你好。
2: 你好，电话接进直播间了，请问是为谁发信息呢？

0: 是为自己发布的。
1: 嗯，好，那让我们更多的人来认识一下你。我们是从哪一年的女生开始说起好吗？
0: 96年的，然后是南京本地人。
1: 嗯，
0: 对，现在的话是在做这个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。
1: 嗯，就是在物业部门是吧？
0: 对，做物业这一块，管理这一块，
1: 物业管理，
0: 工作不算太忙吧，就然后自己也在想着，这个找另一半的事情，就给你们打电话了。
1: 96年的女生啊，其实刚刚30岁，对吧？
0: 是的。
1: 嗯，好嘞。我猜想咱们这工作呀，还是蛮稳定的，因为我们是做管理工作的，可能细碎的事情比较多，是吧？
0: 嗯，对，就一直在处理那种大小事情，比较操心吧。
1: 好像随时都会有状况，所以它特别考验我们的一个管理能力，我们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反应能力。
0: 对，是的。
1: 那在这样的工作当中，你是干了多长时间呢？做这个专业？
0: 我看一下，在这家单位啊，大概有3年了吧。
1: 三年了哈，有没有在面临这些琐碎的事情有绷不住的时候，特别烦躁的时候？
0: 当然有了。因为事情真的是，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每天你可能会处理差不多的事情，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，领导又不满意啊，然后你在处理一些关系当中，可能大家对你的一些这个处理的方式，反正就是会有点委屈吧。
1: 我猜想也是，因为我们只要是现在现代的住宅，咱们多多少少都会跟物业发生一些关联，是吧？所以不管这个道理在哪儿，总归物业人员的这个态度好像对这个业主就很重要。业主会觉得现在有点什么事情不行啊，物业费都交了呀，你要为我服务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琐事儿，琐事儿当中可能不讲理的也有哈。
0: 有，肯定有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有。
1: 那如果说啊，比如说在今天工作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，那我们怎么样来排解自己的一些小委屈？
0: 我一般会到我们那个楼顶上去叫一下。
1: 到楼顶是吧？
0: 对，那里没有人，然后风会比较大。
1: 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些怨尤吹走了。等我们下来的时候就又是一个新人了。
0: 如果休息的话，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跑步嘛，那我可能就听着音乐跑跑步，然后把这一周的这个事情不开心的都会把它抛弃掉。对，
1: 这也是一个解压的舒压的方式啊。就我正好问到了你平时都做些什么，咱们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吗？
0: 朝九晚五的。
1: 那平时都做些什么呢？
0: 我对一些就是一切吃喝玩乐都是充满兴趣的。
1: 哎呀，我觉得活得特别通透啊。
0: 不过最爱的还是跑步，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呢，就是本身就是体育特长生。
1: 哇，好厉害哦。体育特长生。那个时候那你是擅长什么？你的特长是
0: 半程马拉松。
1: 哦，真的很棒哎。你是那你从小其实对这一块就有很有心得。
0: 就喜欢嘛，我就喜欢跑来跑去的。
1: 好，
0: 然后耐力又比我身边的那些闺蜜们要好多。对，
1: 其实我觉得擅长于运动的人啊，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和学习这方面也是大有注意的。比如说集中注意力，比如说克服困难的那种坚韧。
0: 对，
1: 是吧？
0: 我也很
1: 有帮助啊。
0: 对。
1: 那你的跑步是去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，还是在自然当中，比如说环个什么玄武湖啊等等的，是怎么个跑法？
0: 我喜欢在自然当中。
1: 哎，我也是。哎。
0: 是的，
1: 空气又好，
0: 除非下雨才会去健身房跑。
1: 是慢跑还是说是有速度要求的？
0: 慢跑。
1: 因为我也正好想在，我觉得跑步是一项特别好的运动，它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一些条件的附加，只要有一双好的跑鞋，舒服一点的，你就可以出发了。
0: 是的，没错。
1: 那么
0: 最好有个伴，
1: 我就特别想，
0: 所以能打电话了。最好的话会做饭。
1: 你会不会做饭呢？
0: 我会，因为我喜欢在家吃饭，然后我觉得在。

在有你收听，同时单身的朋友尽早的参与到节目当中，5223-5215打进热线，勇敢发声，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。幸福情缘，衷心祝福所有人，我是子君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。

0: 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1: 最好的承诺。
2: 北京时间18点整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把世界装进故事，让故事打开世界。经典剧场，唤醒想象，温暖。

0: 央视热播谍战剧《沉默的荣耀》，讲述吴石、朱峰的。
1: 我长官有什么事儿啊？
2: 保面局的，出示一下证件。
1: 啊、哦、好。啊，这是我的通行证。
2: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，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。
1: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，这个通行证是我姓办的。
3: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，不就都清楚了？
4: 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，摆开抓功能的架势，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，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，不会往保密局里带，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。照这样来看，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。
5: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。
4: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，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，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。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，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？
5: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，什么人能出面？
4: 段厅长。
5: 什么？
4: 段厅长。
5: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，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。当时抓了几个人，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？
4: 不认识。哎，倒是有一个，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，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，要找副校长告他们。为什么要找副校长？
5: 不是副校长，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。
4: 哦，傅大炮吗？
5: 对，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，他敢闹到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。
4: 太好了，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？
5: 我来想办法。
6: 报镇防组，要挂你的什么？见过的共谍，反正咱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。没有一
7: 炉子房间，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打。
1: 哎，长官，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！谢谢谢谢。

0: 我饿了。刚才关了太久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。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，就关照一下吧，长官。啊，谢谢。我就在这儿。谢谢谢谢谢谢。
1: 走吧。
0: 谢谢啊，长官。

0: 晚回来呀？
1: 我加班啊。
0: 那到现在都没回家。啊？我听邻居讲，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，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，想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。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？
1: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。
0: 家里电话坏了。
1: 坏了？
0: 我都要急死了！我。
1: 你别着急，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？
0: 她就说去逛街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
1: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。
0: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？
1: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，没听说有什么情况。
0: 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。
1: 这问不了。
0: 为什么问不了啊？
1: 首先，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，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，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，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，结果电话线又断了。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，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，都不好。
0: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？妈心疼我，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，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，一个劲的贴补家用，带着你做生意赚钱。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，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，就一句话的事，你会少块肉啊你！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，你哪顿饭少吃了你？
1: 行了，小点声，隔壁住的都是同事，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，放屁都能听见。我告诉你，妈可真是奥迪被撞的，我们全家都得完蛋。你不要孩子了，不要老公了，非得让我说出来。
0: 不会这么严重吧？

0: 镇指挥。台中地区多云，局部雨，15到28。
1: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，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。西南公署的部队，上至胡宗南，下至孙元亮，全部群集一团，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？怎么跟解放军决战？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。
2: 老师，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。学生以茶代酒，敬您一杯，庆祝一下。
1: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？
2: 啊？
1: 拿酒，喝两杯。
2: 办公室啊？办公室不行吧？
1: 我想喝。
2: 是得喝。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。
1: 我想喝。
2: 现在在办公室别人
1: 想喝。
2: 那
1: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？
2: 借酒浇愁可以。

0: 那我先去洗澡了。
1: 哎，聂副官，这么巧啊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？
2: 开心吗？没有啊。
1: 那你怎么喝酒了？哦，现在才8点半，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，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？
2: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？借酒消愁不行吗？
1: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，我肃然起敬。

0: 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。
1: 说这首诗，这首词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。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郁可唯。很巧合啊，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个歌曲啊，都是很多首歌曲都是演唱自李清照的词所编写的歌曲。比如说，那当时呢红极一时的那首什么《知否知否》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包括呢，曾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还演绎过其他的歌曲，都是由李清照的词啊所改编出的歌曲。而这一次呢，他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却说感觉唱出了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，就是那种有了一种更多的骨气，而且更能显示出女中豪杰的这样的形象的一首词。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？咱们先来听一听，然后再来走进它。

了词人对于桂花的由衷赞美，全词自始至终都像是在为桂花鸣不平，但实际上词人却是在自己抒发着自己的幽怨之情，风格非常的独特，而且笔法巧妙，用议论的方式来入手，托物抒怀，也颇得宋诗之风啊。虽然李清照的很多词他说写得非常的唯美，非常的婉转，但是在他的词当中也不乏着一些傲骨在其中。这首词呢是在建中靖国之后，也就是1101年所创作的，李清照在与他的丈夫赵明诚啊居住在青州之时所创作的。由于当时呢北宋末年党争啊这个非常的纷乱，而且受到了牵连，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后呢赵挺之死后呢，他曾随丈夫啊是在乡里面大约住了有一年的时间，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，也离开了都市的喧嚣和纷扰，在归来堂上啊悉心研玩着金石啊书画呀，给他们的隐退生活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。他们攻读而忘名，自乐而远利，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，而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所创作出来的。提起桂花呀，不得不说到对于南京的朋友来讲还是挺特别的，每年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开始桂花飘香，每年从来不曾断过啊！每年的桂花在全城开始飘香的时刻，

很多人闻着这淡淡的桂花香也沉醉其中。虽然它并不起眼，可能在你们家的小区之中，甚至是小区的门口、公园里或者是路上，可能随便有了这么一只桂花，不起眼，但是它的芬芳却是非常的浓郁的。又开始想象了那个满城飘着桂花香的时刻了。今天呢，带你走进来自于李清照的词《鹧鸪天·桂花》。你心中最喜欢的那一枝花，排在第一位的又是什么呢？

老鹰啊、小兔子啊，它们的影子，还有我们大家经常做的小蝴蝶，哎，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玩。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子啊，它就是利用这三点特点而形成的。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影子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，如果你站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的话，我们的影子也是会有所变化的。比如说早上和傍晚的影子啊，就会拉得特别的长，但是到中午时分的影子就会特别的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太阳的位置在发生变化，也就是打到你身上的光源发生了变化。早上啊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在东边斜斜的照过来，那么影子呢就会被拉长很多，朝西边。而中午呢，太阳是在你的头顶上直直的照下来，影子就很短啊，只是因为呢有一定的斜斜的角度啊，但只不过这个角度会很小，所以呢就只有一点点短短的影子在你脚下。那么等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太阳是往西边落，影子自然又变长了，朝东边。古人啊就非常的有智慧，他们利用影子来影子的变化来计时，像这个日晷就是根据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间的。影子指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几点，哎，这个地方就是标准的几点钟。影子的方向呢还可以让我们辨别方向啊，你看刚才说到了这个早上的时候啊，这个你的影子是朝西边的，对吧？下午的时候呢，你的影子是朝东边的。中午的时候呢，影子就是在它的正上方，和指南针哎一样的准确啊。影子虽然简单，但是呢人家也是有用处的。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影子的运用吧。说到它的应用啊，就要提到一种非常有趣的这个戏啊。什么戏呢？皮影戏。影子不仅能够用来计时，它还可以用来演戏呢。中国的传统皮影戏就是用影子来表演的。艺人们呢会用兽皮或者是纸板做成各种人物和道具，在一块白色的幕布后面，然后用光呢灯光去照着，一边操纵着皮影一边唱戏，在观众的前面啊，这个观众呢是在这个前面来看，就看到影子在幕布上动来动去的，哎，特别的有意思。皮影戏啊，是中国古老的艺术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，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那么除了皮影戏啊，还有像手影戏，用手的影子来表演，也特别的好玩。影子本身是很普通的东西，但是人们发挥创意，就能够让它变成更

彩的艺术，是不是非常了不起呢？那么说到影子啊，在我们天文学当中呢，也有一种现象跟这个影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啊，那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日食、月食。这个影子啊，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壮观的现象。那我们知道。

一起来说唱的方式来演绎的这一首朝代歌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，以童声来数一数这历史上气吞山河的铮铮英雄故事。

可以说是像顺口溜一样。历史朝代歌呢，多是配合着历史朝代年代表一同去使用的，而且呢，已经编入到中学课本当中了。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，能把它牢牢地记起来。

0: 一起来听故事了。今天的这个成语故事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“三顾茅庐”，它又是在哪位主角人物之间发生的故事呢？
1: 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各路诸侯纷争不断，百姓饱受战乱之苦。在这样的乱世中，有一位心怀苍生、志在匡扶汉室的诸侯，他就是刘备。刘备虽有匡扶天下的志向，身边有关羽、张飞这样勇猛的武将，但是一直缺少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、指点江山的谋士，所以说事业屡屡受挫，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基业。后来刘备的谋士徐庶向他推荐了一位奇才，名叫诸葛亮，字孔明。徐庶对刘备说，孔明先生隐居在南阳卧龙岗，人称卧龙先生，他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胸中有治国安邦的良策，如果能够请到他辅佐，主公必能成就大业。刘备听后大喜过望，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。第一次前往卧龙岗时，正值寒冬，寒风呼啸，山路崎岖，刘备带着关羽、张飞背上厚礼，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。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，先生今早出去了，不知何时归来。刘备心中虽有些失落，但并未气馁，他叮嘱童子，待先生归来烦请告知他。卓俊刘备曾来拜访，随后便带着随从默默地离开。
0: 就这样过了几日，刘备得知诸葛亮可能已经回到了茅庐，便再次带着关羽、张飞前往。这次出发前啊，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个晴朗的日子，还精心准备了更丰厚的礼物。可是当他们赶到茅庐时，童子却说，先生今日确实在家，但是正在堂上读书，不过他吩咐过，若刘皇叔来访暂不见客，他要专心地研读兵法。张飞性子急躁，一听这话便怒了，哎，这诸葛亮也太傲慢了，大哥亲自来两次都不见，不如我们直接闯进去。刘备连忙拦住了张飞，对童子说，既然先生在专心读书，我们不便打扰，待先生有空我再来拜访。我能把

0: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北京时间20:00。
5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6: 一块醒悟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，演绎江湖风生水起。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。
7: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，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康熙大帝》。
8: 8岁的小皇帝康熙

登基继位，下朝回来，有奶妈孙氏抱着，苏麻辣姑在旁护侍着，四个小太监在后面跟着，高高兴兴的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。刚转过一条巷口，只听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放下！”仨人都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副都太监吴良辅站在面前。吴良辅先向康熙赔了个笑脸，板起面孔冲着孙氏训斥道：“哼，这样子抱着皇上满宫里跑，成个什么体统？”孙氏本来就温顺老实，他见吴良辅脸色铁青，有点害怕了，急忙放下康熙说：“皇上还小。”看到孙氏竟敢回口，吴良辅是越发恼怒了：“哼，小小也是皇上，你以为是你自家的孩子吗？来人呐，去把慈宁宫首领太监李明村给我叫来。”康熙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，见小太监喳的一声就要走，他急忙喊道：“回来！”可是小太监站住了，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拿眼睛看着神色严肃的苏麻辣姑。苏麻辣姑先跪下请旨说：“皇上，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可好？”康熙重重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，朕叫你办。”苏麻辣姑这才转身说道：“吴良辅，谁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喝的，摆什么臭威风啊？你一个下五旗宫女，知道什么规矩呀？”“宫女？现在我是钦差，你跪下。”吴良辅脖子一拧，刚说了一句“你不”，那个“配”字还没说出来，苏麻辣姑扬手一掌，吴良辅的脸上挨了一记清亮的耳光。哼，听得很，一句话顶自己十句。可没想到啊，偏偏碰上了倒霉的吴良辅，把康熙弄得很不高兴，现在倒不好再开口了。苏麻辣姑深知旧理，却不言语，她一路默默地想着：“这个吴良辅今儿个吃了什么药啊，这么胆大。”想着想着，她抢前一步，笑着对康熙说：“万岁爷，甭生这些小人的气。今儿个要讨个吉利，回头见了太皇太后和太后，要欢欢喜喜的啊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快步走进慈宁宫。太皇太后和皇太后，一个歪在榻上，一个斜坐在下手案前，桌子上摆了很多细巧的茶点，早就在等着康熙呢。这会儿一见康熙稳稳重重地走进来，苏麻辣姑和孙氏在后边紧紧跟着，二人相视一笑，不约而同地想：“蛮像个天子嘛。”康熙朝上请了安，太皇太后一把把他拉过来搂在怀里，问长问短：“哟，我的儿，天这么冷，没着凉吧？你皇额娘预备了这么多好东西，捡你喜欢的，多吃一点。”听太皇太后这么一说，皇太后急忙吩咐：“苏麻辣姑，把那件紫貂斗篷找出来给皇上穿上。听张万强说，今儿个你这小人当了一天大人，也真难为你了。”孙氏忙凑气儿地说：“哎呀呀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大的排场，我跪。”

在旁边啊，心里头都直打颤颤。全亏了老爷子是真命天子，才镇得住，体体面面的就把事儿给办了。苏麻喇姑取出紫貂斗篷，慢慢的给康熙披上。康熙走到镶金大玻璃穿衣镜前面照了照，很合体，大大方方走到两位老人跟前说：“这个斗篷穿上很好，谢谢皇额娘。”佟佳氏忙说：“啊，坐着吧。”转身又对太皇太后说道：“哎，这些天为顺治爷的事儿，大家都忙得心绪不宁，我看皇帝还该找个合适的师傅才是，已经8岁了，该读书了。”太皇太后点头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也在想这件事。前几年读的那几本书都是苏麻喇姑教的，现在得找个有大学问的师傅才成。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太急，留心瞧着那品行端正、学问渊博的人再说。眼下皇帝跟前要添个得用的人，我看

0: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女子，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回头招呼五次友，
1: 哎，大哥，这倒有趣儿，来，我们不妨看看。
0: 五次友看那女子，娇艳中带着几分泼辣刚强，虽然没有十分容颜，却也楚楚动人。只见她手握发辫，站在一旁抿嘴含笑，可并不羞涩。听得老妇说完，便在场中走了一个招式，细步纤腰如风摆杨柳，进退玉如似舟行水上。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轻功非凡。姑娘扎了一个门户，便分腿蹲坐在一叠有七八个麻饼的墩子上。这个时候看热闹的人那是越来越多，人们你推我搡，就是没人敢出来试试。过了一会儿，忽见一个精壮汉子跳进圈子，红着脸说，
2: 我来试试。
0: 一边说一边抢上前去挽起姑娘的胳膊，运力就拉。不料姑娘的胳膊一甩，那个汉子立脚不住，竟一个跟头栽出五六尺外。他爬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
2: 这不能算，他用的是巧劲儿。
0: 老者笑着说，
2: 哈哈，不妨再试。
0: 那个汉子又走上前拉这个姑娘，谁知道不管他怎么使劲儿，那个女的虽然是来回转动，可身子却像粘在麻饼上一样。这个汉子累得满脸通红，女子却在顽皮地笑着。拉了半天怎么也拉不动，他正想松手认输，老者却说，
2: 哈哈，朋友，足下如果有朋友，不妨几个人合力来拉。
0: 这个汉子一听高兴了，向人群里一招呼，
2: 哎，五哥四哥大侄子，你们都来帮我一把。
0: 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几个人应声而出，有两个大约有30多岁，那个年轻的也有25、26岁，个个是膀阔腰圆，虎气生生，一起走上前去。五次友和明珠不仅暗替那个姑娘捏了一把汗。姑娘从怀中扯出了两根彩绳，一手拿一根，露出四根头来交给四个人，这等于是两个人合拉他一只手。他们正想使劲儿，那个年轻人却说，
2: 哎，这不成，他一松手，我们不都跌个鼻青脸肿的吗？
0: 老人哈哈一笑，
2: 哈哈哈哈，小伙子放心，

0: 自己弟兄，说这话叫人笑话。
1: 哟，那我这就谢赏了。
2: 小毛子双手接过银子，就是扎了一条腿儿，极其熟练的请了个安。
1: 嘿，魏大哥，您真是好样的。

0: 咱们再想法子。那丫头啊，比你聪明十倍，我想倒不至于出什么大事儿。得便我再求主子想想法子，事情就有头绪了。魏东亭原是想他的妈妈在京城多年了，又是当今皇上的乳母，准能有什么好办法。可谁知道孙氏也想不出来什么法子，他只好回去了。刚转身走几步，孙氏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东亭啊，主子已经说了，从明儿起叫你到内廷当差，说不定能攀上个御前行走。虽说还是内务府的差，可那身份就不一样了。你好生仔细着，要是让人说出半个不字儿，我可不依。你要是找到梅儿，就先接到你那儿去，回头再告诉我一声。说完他便急急忙忙回内宫去了。五次友出城踏青赏春，没想到却装了一脑袋的不痛快，气得他一连四五天都没出门。每当想起这码子事儿，便气愤难平。明珠看他躺在床上烦躁不安，就知道他准是为木里马的横行霸道行为生气。正想说话，只听竹帘一掀，何贵柱跨进屋来了，左手挎着四喜盒子，右手怀里抱了个斗大的一个坛子。他把盒子往桌子上一放，把坛子慢慢放到桌子下边，就是给五世友请了个安，说：“二爷，新皇登基，准定要加科选士。”二爷金科那是必定得意的啦。说着他笑嘻嘻地打开盒子，屉上热气腾腾地放着一盘糕，一盘粽子，一海盘蒸得烂熟的甲鱼，还有一支笔、墨锭和一柄如意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真是好看。何贵柱把东西一样一样摆放在桌子上，又揭开下屉，却是一色六盘蒸菜。刹那间屋子里香气四溢。何贵柱一边整治一边说：“嘿嘿，二爷，这高重抡圆如意吉祥的酒菜，是小的一点孝敬意思，请二爷赏光。我知道二爷家世代大儒，并不信这些个，不过图个吉利罢了。”本来沉闷的空气经何贵柱这么一折腾，顿时有了活气。五次友歪起身来塌了上鞋，笑着说：“倒难为你了，不管吉利不吉利，先得想想口福啊。明珠弟，柱儿，这儿也没有外人，咱们三个索性一块儿坐坐。”何贵柱一看公子高兴，自己也高兴起来了，又听邀自己一块儿喝酒，这么露脸的事儿祖
1: 发的要命，就靠在铺盖上闭住了眼。渐渐的他感到迷迷糊糊的，接着他就睡着了。不知什么时候门吱呀一声把他给惊醒了。他侧转头看见是他妈进来了，手里边拿着一摞衣服。“娃呀，把衣服换上，再洗个脸漱个头，快起身啦。”巧珍用手指头抹去了眼角两颗冰凉的泪珠，慢慢坐起来下了炕。这个时候外面的鼓乐突然吹奏得更快更热烈了，那这意味着最后一席已经起场，吹鼓手正在结束他们的工作，准备吃饭了。巧珍他妈只好赶紧把他扶在椅子上给他换衣服，换完了衣服

0: 倒了盆热水，给他洗去满脸泪痕，然后就开始给他梳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妹妹巧玲进来了，他刚放学，
1: 就是屁，
0: 满头满身的汗，气喘得像拉风箱一般急促，但是他一刻也不停地挥动着那把长柄斧头，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，就回去仰面躺在床铺上，头枕着自己的两个手掌，闭住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母亲有的时候过来看他这副样子，也是一句话不说，只是沉着脸瞅他两眼。他母亲内心有些什么翻腾是看不出来的，只是戒了一年的烟，现在又开始抽上了。柯南他父亲呢，正在县党校学习，经常不回家，这个独院整天都静得没有一点声响。这天柯南拼命劈了一会儿榆树棒，又闭住眼躺在了床铺上，高大结实的身体像没有了气息似的动也不动。他母亲进来了，这次可开了口：楠楠，你起来。张克南好像没听见，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起来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你呀，就像你没出息的父亲一样，啊，二十几岁了，看窝囊成个啥。柯南睁开眼看了看母亲的阴沉脸，也不说话，仍然躺着。我可跟你说啊，我前两天已经打问清楚了，高加林那小子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，是马屁精马占胜给办的，材料我都掌握了。说到这儿，他脸上露出一丝捉摸不来的笑影。张可南仍然没理他母亲，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和自己的失恋有什么关系。哼，前门后门反正都一样。
2: 哎呀，我说你这个窝囊废呀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妈前几天啊已经给地委纪律检查委，之所以社会上朋友多，大家也愿意和我交往，就是因为我待人诚恳宽厚。
0: 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缺点，性格不坚强，生活中魄力不够，视野狭窄，亚平正是不喜欢我这些，但是他不知道我还不至于就是一个堕落的人。亚平啊，你不完全了解我呀。
3: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0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。
1: 问题一直就是宫中最关心的，所以这事儿很快就在县城传开了，街头巷尾，人们都议论纷纷。在县委的一次常委会上，这件事儿被专门列入了议题。调查的人列席了常委会，详细汇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情况。那么常委会很快就做出了决定，撤销高加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，送回所在大队。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无视党的纪律，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，撤销其领导职务，调出劳动局，等候人事部门的重新分配工作。专门的文件很快就下达到了有关单位。马占胜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拜访领导，托人求情，说让他好好检讨，请求县委不要给他处分。后来他看一切暂时都无济于事，就只好到处喊冤。哎呀，这下舔屁股舔到他妈的刀刃上了。那么这几天除过马占胜，另一个市中人黄亚平也在四处奔跑打探消息，找他父亲的朋友，看能不能挽回局面，不要让高加林回了农村。当他看见县委下达的文件，这才知道这个局面是挽不回来了。他在心里边叫喊着，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他都不知该怎么办了。他想不到生活的，我们怎么能把他带去呢？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，你们一辈子又怎么过日子？所以我说，感情归感情，现实归现实，你应该……
2: 你让我去和加林断吗？亚平抬起头，两片嘴唇都颤动着。
0: 是的，听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，快回来。你找他跟他说。
2: 不，爸爸，别说了，我怎么能去找他断绝关系呢？我爱他，我们才刚刚恋爱，他现在遭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，我怎么能再给他打击？我
0: 平平，这种事再不能任性了，这种事也不允许人任性了。如果不能够在一块生活，迟早总要断嘛，早断一天更好，痛苦就会少一点嘛。
2: 爸，永远不会少，我永远会痛苦的。
0: 他父亲站起来，低着头在地上慢慢的踱着步。哎，这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恼事儿，哪一件苦恼事儿也没你这件事儿叫人这么苦恼。苦恼啊，你看，本来你和柯南好好的，

可是，前天我刚收到老战友的信，说南京那儿已经给柯南联系下工作单位了。听着这话，黄亚平一下子站起来，喊起来了：“现在你就别提柯南了，别提他的名字。”他走过去，坐在父亲的圈椅里，拉过一张白纸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父亲站住。

须，让他立刻就回生产队。还听说他叔父打了电话，让组织把他坚决地退回去。至于老井什么时候走的，高加林不知道。当他确实明白过了他面临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眼下他该做什么。他先把烟掏出来，但是没抽，扔在了门背后。烟扔掉以后，又莫名其妙地掏出了火柴。他把火柴盒抽出来，哗一下全洒在了地上，然后又弯下腰，一根一根往火柴盒里边拾，拾起来以后又洒在地上，接着又拾，直到一个钟头以后，他这个脑子才恢复了正常。这个事情马上就变得单纯极了，他不就是又要回到他们村儿，回到土地上去当社员吗？紧接着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巧珍，于是他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了一拳，绝望地叫道：完了，我这个混蛋！

现在身体的确不好，前些日子请了一个月假，皇太后恩准了，我假期还没满呢。我就说身体不好，官不睬病人，他能把我怎么的？但又一想，一世的英名付诸东流啊！人们议论起来，说我危刀必见，说我知难而退，名声有染，再难硬着头皮也得接受这个任务啊。那么临行之时怎么办呢？把俩儿子找来了，曾纪泽、曾纪红。当天晚上，曾国藩留下了遗言呐、就是遗嘱啊，一旦我回不来，你们哥俩应该怎么办？孝顺你娘，把持家业，为人得走正路啊！啊，曾国藩奉旨去天津查处教案，还没等动身呢，好消息传来，他的智囊左手右臂赵烈文来了。哎呀，曾国藩这个高兴啊，你怎么来得这么巧？赵烈文进来磕头，然后坐下向曾国藩禀报说，您走了，进了京了，我留在江宁，我呢就在李鸿章治下办事儿。现在李鸿章奉旨转到川陕总督，走了，又换了两江总督叫马新仪，我跟这马新仪处不到一块儿，没法共事，因此我也没请示，就来到保定，我还跟着您老人家干，不知道您老人家愿意不愿意呀？好啊，我求之不得呀，人才难得，正需要你呢，列文呐、你要晚来一步，我就起身了。我上天津，是不是教案？正是，我就为这事急急赶来的。我愿助老中堂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收拾东西吧，咱们即刻就启程。赵列文来了，曾凡这心呢，多少开点缝。因为他是智囊，头脑灵活，到时候能出点子，遇上困难他能帮助我参考，能出出道，这种人才难得呀。就这样，曾国藩上了路了。不过这次出门与往次不同，往次知识列百仪仗队威风凛凛护兵马队，这次一切从简，全从简，没有知识，没有仪仗，就是轿子和马匹，带了八名保镖，要不就是康福、汪精七、赵烈文几个谋士和下里的人，剩下一概不带，一切从简。一行队伍赶奔天津，在这一路之上，曾国藩注意看了看两边，六七月的时候烈日炎炎呐、跟大火球一样，放眼一看，京津平原一派荒凉，庄稼地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，没人。顺着这古道无声无息地往前走，偶尔遇上点人，也是要饭的乞丐，拖男带女，扶老携幼，瘦的那简直跟柴火差不多少，脸上都是菜色儿。走到静海一看，人比较多了，满街上都是乞丐和难民，成群结队，扶老携幼，落轿，大轿沾尘。他叫赵烈文打听打听这怎么回事。一会儿赵烈文回来了，回中堂，永定河又开了口子了，发了大水了，灾民无处安身，四外逃荒啊！哎呀，河堤又冲毁了啊！老百姓都怎么说？老百姓骂当官的，骂什么说什么，洋人是罪魁祸首啊，可杀不可留啊！中堂是知道的，近几十年来洋人在我神州

让天津的老百姓啊，1000来号给拦到半道上。曾国藩听着，好，我听明白了，各位放心，国藩奉太后皇上的旨意亲自查处此案，一定依碗水平端，按国法从事。各位啊，道路闪开，我要进天津，有哪些话到衙门再说好吗？大人您不能走，大人留步。曾国藩刚一转身，老百姓不散，从中蹭站起个大个子，5大3粗，胳膊根都这么粗，长得黑不溜秋的。大人，您先耐着性子听我说几句行吗？曾国藩刚一转身又回过身来，好吧，站不住了，有人赶紧给接了个凳子放到这儿，曾国藩坐下了。壮士有话请讲。说话的是谁？烽火会的头子

0: 花眼抛心之事，纯属是天方夜谭。对，他们也这么说的，天方夜谭，没有的事儿。这就是我们愚昧造成的。还有吗？有啊，大人呐、啊，皇上、皇太后都不知道，我只有跟您说，涉及这案子的，何止是教堂死那些人呢？其中还有三个人飘失在海河之中，被我手下人发现了，二男一女，据验尸官检验，死在刀枪之下，死得太惨了。那个女人戴的是项链，手上有戒指，男人也戴的，抢劫一空，打死之后扔进海河。这件事情我还没敢往上报呢，我跟您说呀，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把人家给杀死呢？
1: 哦，
0: 有这等事儿？崇厚说的一点不假，混乱之中吧，人眼睛都红了。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趁火打劫，趁这机会弄点洋烙，发点外财，那清楚了，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冲师啊，谁能走你不能走啊？你是知情人，老夫就需要有。

0: 当凶案大白于天下时，人们唏嘘不已。今天我要为各位讲述这样一个故事：爱上疑犯之妻，警官危险游戏死亡终结。
1: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，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，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。
0: 1992年，高栋英与容貌俏丽的夏婷结婚。然而婚后两人常因一些琐事发生口角。后来高栋英竟逐步发展到动手打人的程度，夏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。2000年8月，高栋英因低价从朋友那里购买了10台道德的影碟机，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刑事拘留。案件的承办人正是于明祥。闻听丈夫被抓，夏婷急忙来到道里分局，找办案人于明祥打听情况。说到情急处，夏婷禁不住泪水连连。不只是被夏婷的容貌

0: 还是被他情真意切的言辞感动，于明祥突然萌生了一丝怜爱之意。他对夏婷说：别太上火，放心回去吧，我会认真处理的。夏婷不失时机地提出：您很忙，我不便多打扰，明晚咱们随便吃点饭吧。推辞了一番，于明祥最后答应了。此后因为高栋英案子的事，夏婷又去道里分局找过于明祥几次，每一次于明祥都热情得体地接待了他。一天夜里，夏婷突发急性阑尾炎，疼得直在床上打滚。夏婷在哈尔滨没有一个亲人，丈夫还关在看守所，她又痛又急。突然间，她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人，于明祥。在内心拷问，两个月后，这对饱尝情感历练的恋人最终还是冲破了理智，我愿意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高栋英狼狈离开。就在这一刻，高栋英暗下决心：于明祥，你欺人太甚，早晚我会宰了你这个兔崽子。时光流转到2004年2月，经人介绍，高栋英结识了新女友孙敏，并很快同居。然而夏婷的离开仍然像一道伤疤刻在了他的心尖上，容不得任何人碰触。同时，夏婷的离开令高栋英对女人愈加猜疑，他常常偷偷查看孙敏的手机。有一天，他被孙敏碰了个正着。孙敏说：女人的心是看不住的，要能看住，你媳妇儿还能跟别人跑了。这句话触到高栋英的痛处，他暗暗发誓：不灭了他，我这一辈子都是别人的笑柄。此时高栋英固执地认为，要想找回自己做男人的尊严，就一定得出这口气。
1: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，人生经历耐人寻味，案情实录正在讲述。
2: 哈尔滨市道里区河阳街某居民楼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，刑警大队警官于明祥被一男子用刀刺中面部、胸部、腰部共16刀，其状惨不忍睹。请继续收听《法治故事：爱上疑犯之妻，警官危险游戏死亡终结》。
0: 2004年12月，高栋英在哈尔滨市太平区的一个修车厂，花了2万元买了一辆二手夏利轿车。随即，高栋英又以孩子上学不方便为由，租了一套距于明祥家仅一条马路之隔的一处两居室的房子。就这样，高栋英神不知鬼不觉的便潜伏到了于明祥家对面。2005年3月20号下午1点钟，高栋英开着车绕着于明祥家附近转悠，半个小时不见人影。他干脆将车停在于明祥家楼下的出口处，在车里守株待兔。2点半左右，于明祥果然从外面回来了。看见于明祥进了单元门后，高栋英迅速从座位下面取出尖刀，藏在袖口中，紧跟了上去。时值午后，前面的于明祥丝毫没有戒备身后传来的脚步声。当于明祥走到5楼时，掏出钥匙准备开门，高栋英闻声加快脚步冲了上去。没等于明祥转过头，高栋英照着于明祥的后腰就捅了一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于明祥转身呼喊，高栋英顺势朝着他的胸口又是一刀。

0: 于明祥奋力推开高洞营，一边呼救一边往楼下跑。此时高洞营已经杀红了眼，他跟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照着于明祥的肩部背部一阵乱捅，鲜血从于明祥身上喷涌而出。当两人踉踉跄跄地撕扯到三楼缓台处时，于明祥终因体力不支挣扎着倒在了血泊中，口中却还拼命地呼喊着。然而邻居们竟没有一个人出来。一倒在地上的于明祥尚有一丝气息，望着手拿屠刀的高洞英，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对生的祈求。疯狂的高洞英朝着于明祥的脸又是一阵乱捅，直到这张脸血葫芦一般面目全非。
1: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，人生经历耐人寻味，案情实录正在讲述。
0: 看到于明祥终于一动也不动了，高洞英这才慌忙下楼跳上车就逃了。由于胸腹部被刺至双肺及脾脏导致大失血，于明祥当场死亡。经过走访调查，警方确定高洞英有重大杀人嫌疑，马上对其进行抓捕，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全面检查。

0: 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。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。
1: 早已不是乍暖还寒时节，嫩绿的小草已钻出了地面。和煦的春光里，几丝阴冷的北风在做最后的挣扎，让那些仅穿几件薄薄衣衫的少男少女们感到阵阵的凉意。4月12号晌午，忙活了小半天的任月华向身边的助手最后吩咐了几句，便扔下手术刀，摘掉工作手套，走出了阴冷的解剖室。一个人的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死法，但作为公安机关，尤

0: 起是公安机关的法医，不但要查出这个人的死亡原因，更要查出他的致命伤在哪里，这个伤是怎样形成的。让尸体开口说话，让尸体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凶狠与狡猾，这是法医的能耐，也是法医对生命、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。一道道指令随着无线电波的快速传递，刑警大队的专案刑警们很快在现场集结。王平大队长简要介绍案情后，立即兵分三路开展工作。第一路由王平大队长亲自带领去死者家中搜查，寻找证据。第二路由任月华副大队长带领，在殡仪馆就地进行尸检。最后一路由副大队长高启荣带领，以死者的女儿为重点，对现场所有的涉嫌人员进行详细询问。尸体检验取得明显成效，搜查取证工作也成果颇丰。死者女儿的家里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租房处，一间小平房里的摆设很是简单。平日这里住着一家四口人，里面一间还辟出一间更小的屋子，屋子里只有一铺小小的火炕，人在炕上只能顺着睡，不能横着躺。外屋住着女儿、女婿和外孙女，里屋则是死者生前的一方小天地。灰白色的墙壁上，陈旧的血迹呈放射状清晰可见，土黄色的窗帘上血迹斑斑。仔细一看，大块的血迹上有明显的刮擦痕迹。在外屋的墙角处，一根木质拐杖，一根折断的木棒，捅得一心深爱着白晶。没多久，两人经过了短暂的热恋后喜结良缘，并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。有了称心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，白晶觉得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幸福，她不愿意再提那些难堪的往事。在白晶的眼中，父亲如同魔鬼一般，但自己毕竟是爸爸的独生女儿，尤其是爸爸被单位买断工龄退休在家后又患上了脑血栓病，白晶更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好这个曾经对不起他的父亲。
1: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，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，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，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。
0: 三个月前，白晶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将生病后一直住在当地养老院的父亲接到开元市的暂住处，跟自己一家三口同住，早晚服侍，以尽孝心。

0: 更多的是愤恨。于是他操起父亲的木质拐杖和墙角的木棒，朝父亲的身上就是一通雨点般的猛打，直到打出了心中这口恶气。
1: 这里有情与法的冲突，这里有生与死的考验。这里有爱与恨的交织，这里有黑与白的较量。
0: 从此以后，白富由身体病痛演变为了心理的病态。他经常将自己的粪便涂抹在墙壁上，蹭在被褥上，甚至拉在煤堆上扔在米袋子里，让白鲸实在忍无可忍。痛恨的切齿的时候，白鲸多次用木棒殴打父亲，并且越打越生气，越生气越使劲地打。白富久病虚弱的身体哪里能够承受这么猛烈的击打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白富便奄奄一息，躺在炕上无法动弹。4月19日晚上7点，白富在两三天无法进食后，终于气绝身亡。白富被长期折磨致死后，身为独生女儿的白鲸非但没有一点悔过之心，还妄想通过寄存尸体来达到骗取死亡证明的目的，结果在图谋不成与强行火化之际，被在这里执行解剖任务的公安法医

0: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浪费。
2: 北京时间5点整，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孩子，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，让我伤心难过，骄傲和期望。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，才飞得高，飞得远。为了妈妈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在妈妈的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。

0: 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，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。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，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。江苏广播提醒，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小心上当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